大家好，客气啊。那个什么，干爹。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？阿卡什么